0: 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

0: 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1: 怎么去发掘？
2: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3: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2: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4: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1: 旅游景点，
4: 对，拍摄地。
1: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烙饼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2: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1: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2: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1: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2: 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1: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2: 是
1: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青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5: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光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6: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5: 有大师公开课。
6: 对，因为我们这儿
5: 除了
6: 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相关的大咖公开课。
5: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拍一拍啊。
6: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满，
5: 做个学习，
6: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5: 对。
7: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就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1: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

0: 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2: 感谢，感谢。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晚给的晨风和酒中烟雨鸣。

0: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收听的是FM 89.6。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4: 怎么去发掘？
5: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6: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5: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7: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潭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4: 一个旅游景点，
7: 对，拍摄地。
4: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5: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4: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在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5: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4: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5: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4: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5: 是，
4: 大家是一个互 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兴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市里提出的这个体育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8: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棒，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芳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9: 有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8: 有大师公开课？
9: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
8: 太棒了，
9: 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孙芳的大咖公开课。
8: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9: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8: 座无虚席，
9: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8: 对，
10: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5: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4: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5: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7: 感谢，感谢。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太行泉城，美丽邢台，一街国潮风，燃动好难关，一壶灯火明，温暖香湖夜。这里是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十一特别节目《泉城假日》，7天陪伴，一路同行，邀您共赴国庆好时光。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十一特别节目全程假日，我是小丽。首先祝大家国庆快乐。那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十月的阳光明媚璀璨，照亮大美形象大地。今天呢，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山河锦绣，举国同庆，大街小巷红旗飘扬，处处都是喜庆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在七天的国庆长假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规划自己的出游行程，有的人是向往远方的山河辽阔，也有人比较偏爱家门口的烟火温柔。在咱们邢台呢，就有这样的一处宝藏打卡地，既有千年古城的文化底蕴，又有年轻潮流的国潮新风，既有古色古香的老街韵味，又有热闹鲜活的市井烟火，它就是我们邢台的城市文旅新名片，市民休闲游。

两载展风华大型双节系列主题活动，用一场为期十几天的国风盛宴献礼祖国华诞，回馈两年来广大市民的支持与喜爱。今年海南关策划了中秋国庆双节联动的系列主题活动，中秋假期的精彩展演和游园氛围已经圆满的落幕，进入到了国庆假期，所有的精彩依然持续在线，活力全开，古街好戏不断，福利不断，氛围感不断。本次整个系列活动从9月25号一直持续至10月11号，整整17天的超长活动档期，横跨双节假期，分段上新，日日精彩。今天是10月1号，国庆正日，也是本次两周年庆典活动的高光启动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带着大家足不出户，线上沉浸式云游好南关，带大家全方位的来了解古街的全新风貌、国庆盛装精致、分段演绎安排和专属的惠民福利。说起好南关，每一位老邢台人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情怀和记忆。好南关承载着邢州古城最深厚的市井文脉，也是老邢台人心中最繁华最热闹的南关商埠。追溯历史，这里曾是古邢台商贸往来车马云集的核心地带，商铺林立，人流如织，商贾云集，是老邢台最具烟火气、最具繁华气象的核心商圈，也是见证了邢州古城数百年来的市井变迁、烟火更迭。随着城市更新与文旅升级，历经精心的修缮改造、体制升级，如今的新好南关最大程度复原了古城原汁原味的街巷肌理。走在街区当中，青砖黛瓦错落有致，古巷回廊曲径通幽，门楼古建古朴雅致，一步一景皆是古韵，一街一巷皆是情怀。那如今的好南关呢，早已经不是一条老街，它完美的融合了老城记忆与新城的活力，既留住了老邢台的市井烟火古韵底色，又融入了新时代年轻人喜爱的国潮时尚潮流的元素，真正的做到了古韵不老，新潮有度，古今相融，烟火共生。现在的街区已经成为集古风打卡、市井演绎、文化体验、亲子休闲、特色美食、潮流消费与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也是咱们邢台擦亮太行全城美丽邢台文旅品牌的重要窗口。恰逢开街两周年的重要时刻，今年街区全方位的升级场景布景、分段演绎、互动体验和惠民福利，重磅打造这场17天不间断的沉浸式国潮文旅盛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的感受国风美学，体验实景演绎，欢度国庆佳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就带大家来细致的了解本次国庆期间好南关全部重磅升级的美陈布置，所有的景观均为官方精心打造，全新上线，氛围感直接拉满，整个街区全区域升级国风场景，打造了多处极具特色的网红打卡点位，在街区原水灵景广场设置了氛围感十足的巨型充气月亮主题美陈，温柔月色铺满古街，氛围感浪漫又雅致。在花市街的南端，全新打造了巨型发光的元宝跷跷板互动装置，造型新潮，寓意吉祥，既是拍照美景，也是可以游玩互动的趣味设施，特别受大人和小朋友的喜爱。那与此同时，街区全域铺设了步步生花系列国风打卡的点位，精致的古风灯景、国潮主题文化展板、绵延错落的中式灯笼长廊，整条古街被国风氛围层层包裹。白天的好南关古韵清雅悠然静谧，一步一景古风盎然，夜幕降临之后，灯光次第点亮，整条古街流光溢彩，灯火璀璨，氛围感十足。不管是全家出游、长辈散步拍照，还是年轻人国风穿搭打卡、夜间休闲夜游，这里都是绝佳的选择。为了让市民游玩的更加清晰，打卡不跑空，本次17天的活动呢，精心划分了四大特色时段，分段上新，场场不同，精彩不重样，每一天前往都能解锁不一样的古街惊喜。
第一个阶段呢是

0: 9月25号至9月30号的预热档期，也是本次双节系列活动的精彩开篇。在前期的预热阶段呢，街区就已经氛围拉满，活动不断。街区上演了非常受小朋友喜爱的酷蟹潮演、萌鸡共舞、机器人、机器狗潮流展演，科技感和国潮风碰撞，新颖有趣，看点十足，也是收获了大小朋友的喜爱。与此同时，街区同步开启了2周年巨型蛋糕号码牌的申领活动。在预热期间，不少市民提前在街区任意的门店免费领到了号码牌，就是为了等待今天国庆正日的2周年庆典，提前锁定这份属于老街新生的甜蜜惊喜。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了10月1号至10月3号，也就是来到了本次活动最重磅、最受关注的燃动2周年的核心档期，也是咱们国庆短途出游全家打卡的黄金时段。今天11月1号的下午，好南关的西广场将隆重的举办2周年庆典仪式，这也是本次17天系列活动的高光重头戏，意义十足，仪式感满满。庆典的现场，街区精心准备了万人共享的巨星主题蛋糕。前期成功领到了号码牌的市民朋友，在今天可以凭号码牌免费领取甜蜜蛋糕和古节，以同庆生，分享2周年的喜悦与甜蜜。与此同时，街区限量发送发光的星星手环，市民呢简单的消费或者发布社交平台即可免费领取。星光闪闪的手环搭配古街夜景，氛围感、仪式感直接拉满，非常适合拍照留念，沉浸式的欢度国庆。那除了盛大的周年庆典以外，10月1号到3号，成家班的龙运武艺团重磅驻场好南关，每天带来每场长达90分钟的专业功夫舞剧展演，整场演出气势磅礴，文武兼具，编排精良，看点密集，是实打实的硬核国风功夫大秀。咱们邢台市民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欣赏高水准的专业武术演绎，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武术的博大精深与国风美学的震撼魅力。这也是本次国庆假期最值得全家打卡的王牌演绎。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全程假日节目，我是小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

0: 平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一曲好听的祝福祖国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十一特别节目《全程假日》，我是

0: 奖励。那听完了祝福祖国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云游好难关，了解更多的街区细节。在10月4号至10月7号呢，街区将无缝衔接，精彩续档，开启潮玩难关的全新模式。国庆长假后半程呢，依旧好戏不停，欢乐不减。届时街区将轮番上演大气磅礴的难关战鼓展演，鼓声震天，气势恢宏，敲响国庆盛世乐章。沉浸式实景剧大号摆全，实景上演，剧情饱满，场景还原，带大家沉浸式的读懂行舟历史，还有十一限定的全域古风巡游，侠游江湖，古装 NPC 穿行古街，一步一景，一秒穿越，更有氛围感十足的凌空剑仙神视觉大秀，财神花车巡游点亮古街夜空。那整条古街呢，是步步有演绎，时时有惊喜，处处有氛围，真正实现人在景中，景在戏中，沉浸式的穿越古今。而在10月8号至10月11号的收官档期，街区依旧精彩不落幕，欢乐不打烊，用满满的诚意收尾本次两周年系列的活动。假期的尾声呢，经典好看的变脸表演，百变星君闹难关，精彩纷呈，妙趣横生，传统非遗民俗韵味十足，梦回行舟经典 NPC 古风巡游持续上演，延续古街国风氛围。同时街区还设置了行舟密宝之马背上的银行，场景还原短剧，有奖竞猜互动活动，融文化趣味互动于一体，趣味性参与性十足，老少皆宜，让大家在游玩的同时了解行舟文脉，收获游玩惊喜。那除了丰富的这个景观布景，分段式的重磅演绎，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本次两周年的活动，好难关也准备了实打实接地气儿的惠民福利，真诚的回馈每一位市民朋友。街区权益开启了代金券的促消费活动，街区内各大特色美食、文创手作、潮流小店、饮品、甜品、零售业态全部联动节日让利，优惠多多。市民朋友在街区打卡游园、欣赏演艺、拍照游玩、拍摄短视频，带上官方的话题“来过好难关，从此无难关”发布，即可领取街区代金券。在街区任意商会消费使用，真正的做到了赏美景、看大戏、逛古街、享优惠，好看、好玩、实惠、尽兴。那说了这么多丰富精彩的亮点呢，唯美场景和惠民福利，相信大家此时此刻呢已经非常向往好难关的国庆氛围了。那此刻呢，我们也有外景记者来到了好难关的活动现场，现实来感受古街的国庆盛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一下外景记者小弟，看看目前现场的实时氛围和游客的游玩情况。小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外景记者小迪，我现在呀就在咱们的好难关历史文化街内。今天的古街呢，红旗飘扬，灯笼高挂，浓浓的中国红也是铺满了整条街巷，所有的国风主题演绎舞台打卡点呢也是已经全部就位了，焕然一新的感觉。街区整体的环境也是非常干净有序的，氛围感非常的浓厚。一大早呢，就有市民游客陆续前来打卡游园、休闲散步、拍照观景了。在这里呢，不仅有国庆的节日，还有两周年的庆典叠加到了一起，更是非常的浓厚了。现在这里呢就很热闹，我看到大家每个人脸上都开开心心的。当前呢街区客流也是平稳有序的，游客们悠闲逛街、拍照打卡、欣赏古街风貌。所有的商户也是正常营业的，还有很多特色美食。咱们邢台的特色美食。街巷烟火气非常的浓郁，国庆节的氛围也是很浓厚。而且大家都非常期待下午的两周年庆典仪式和重磅的功夫大秀。整体呢，游玩体验感是非常舒适的，也是非常推荐市民错峰前来游园打卡欢度国庆的。好了，主持人，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了。
0: 好的，非常感谢小迪的现场分享哈。隔着电波呢，我们已经真切地感受到了好难关热闹祥和、喜庆热烈的国庆氛围。整条古街呢，具有家国华诞的庄重热烈，又有老街烟火的温柔治愈，让人心生向往。两年时光砥砺，两年将

上新深耕，好难关从老城街巷蝶变为咱们邢台展示古城文化、彰显城市魅力、点亮夜间经济、激活文旅消费的重要名片。这里藏着老邢台的烟火记忆，也承载着新邢台的文旅未来。来过好难关，从此无难关，这句温柔又治愈的美好寓意，也为每一位前来游园的市民送上最真挚的祝福。这个国庆不用远行，不必奔波，无需堵车，家门口呢就有诗和远方烟火与浪漫。在这里呢，也是温馨的提示大家，国庆假期呢前来游玩，建议大家呢错峰出行，绿色出行，文明游园。游玩过程当中呢，爱护街区的景观设施，遵守秩序，文明打卡，看护好老人和孩子，安心舒心的畅游古街。最后呢，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也祝愿所有听众朋友国庆快乐，阖家安康，万事顺遂，假期愉快。那今天的十一特别节目全程假日好难关国潮要行香节目到此圆满结束，感谢收听，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4: 怎么去发掘？
5: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6: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2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5: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7: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4: 一个旅游景点，
7: 对，拍摄地。
4: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5: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4: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5: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4: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

0: 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1: 小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0: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1: 是，
0: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新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
1: 嗯，
0: 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2: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芳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3: 有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2: 有大师公开课。
3: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
2: 太棒了，
3: 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定期的就是孙芳的大咖公开课。
2: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3: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满，
2: 做过学习，
3: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2: 对，
4: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还拿过电影的大奖。
0: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5: 感谢。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5: 怎么去发掘？
6: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7: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6: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8: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5: 一个旅游景点，
8: 对，拍摄地。
5: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 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
6: 嗯，
5: 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6: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5: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6: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5: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6: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5: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6: 是，
5: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星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市里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9: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鹏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10: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9: 有大师公开课。
10: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这个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孙鹏的大咖公开课。
9: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10: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满，
9: 座无虚席，
10: 然后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9: 对。
11: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6: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5: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6: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8: 感谢。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全程骑行，环线相逢，全程55公里的全程冰水环线全线贯通了。这条新开百姓家门口的生态骑行绿道，全程由防洪堤顶路升级而成，在中心城区的东南西北方向分别串联东关河、七里河、南水北调干渠、白马河四条城市内河，形成全程冰水连通街巷的环城绿道，使邢台成为骑行更方便的城市。一环绕全城，全域皆可启程。湘湖森林公园、形象生态园、百泉渊水景区，处处都是骑行入口。抬眼见绿，出门可骑，随时奇遇相逢在家门口的绿廊上，骑友们既可亲身感受到太行全城的城市特质，也能结伴汇聚团队力量，共同用车轮引领健康生活风尚。秋高气爽好时节，快来相约全程冰水环线骑行吧，一起感受东关河的水韵交融，白马河的草木葱茏，河的水清万绿，滨江路的路畅景美，好风景就在家门口，趁着假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青海惊喜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5: 怎么就发掘？
6: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7: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6: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8: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5: 旅游景点，
8: 对，拍摄地。
5: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6: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5: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6: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5: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 真正的扎根咱现在做。

0: 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
1: 嗯，
0: 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
1: 嗯，
0: 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1: 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0: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1: 是，
0: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青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
1: 嗯，
0: 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暂时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2: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鹏老师在咱们这儿课吗？
3: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2: 有大师公开课。
3: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不定期的就是相关的大咖公开课。
2: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拍一拍呀。
3: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2: 做不学习，
3: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2: 对。
4: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给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0: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5: 感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1: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0: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2: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潭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3: 一个旅游景点，
2: 对，拍摄地。
3: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0: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3: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0: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3: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0: 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3: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0: 是，
3: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青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4: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峰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5: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4: 有大师公开课。

0: 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相关的大咖公开课。
1: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带一下呀。
0: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满，
1: 做过学习，
0: 然后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1: 对，就是
2: 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3: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4: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3: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5: 感谢。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

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我对班人好叻咩？点解佢哋啊喺度细声讲大声笑，玩针对啊？
1: 不过好彩佢哋咁对你啫，如果唔系你啊都唔知咩叫做真正朋友。
2: 的确好劲。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

0: 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声。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议。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5: 怎么去发掘？
6: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7: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6: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8: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5: 一个旅游景点，
8: 对，拍摄地。
5: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烙饼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6: 邢台的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5: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 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6: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5: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6: 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5: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6: 是，
5: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星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市里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9: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鹏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10: 有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9: 有大师公开课。
10: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
9: 太棒了，
10: 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孙鹏的大咖公开课。
9: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看一看呀。
10: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9: 做过学习，
10: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9: 对，
11: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6: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5: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

0: 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2: 感谢，感谢。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1: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2: 怎么去发掘？
3: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4: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3: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2: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5: 一个旅游景点，
2: 对，拍摄地。
5: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3: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

0: 的历史文化。
1: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0: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1: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现在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0: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1: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0: 是，
1: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星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2: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峰老师在咱们这儿课吗？
3: 有大师公开课。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这个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孙光的大咖公开课。
2: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看一看呀。
3: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的很
2: 难，座无虚席，
3: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2: 对。
4: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1: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0: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5: 感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不必如此拘谨，随意潇洒最是坦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张作霖的气也就不打一处来，准知的向招的这一来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但是又不摸底，因此没有贸然行动。张作霖也会来事儿，马上一抱拳：“哎呦，五爷，承蒙夸奖，受之有愧，我请都请不来，您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欢迎欢迎，恕小可应接来迟之罪。”哎呀哎呦，哈哈哈哈，小嘴真会说。到站员马上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五爷，你往里请，往里请。”让着平堂，向昭的身后那十几个人把门的，在院里四几角还有四个，身边六个一字排开，站在向昭的身后。这小大大咧咧，撇着嘴，嘎吱往椅子上一坐。赵占元吩咐：“沏茶。”另外告诉厨下：“好好的准备一桌全羊的酒席，款待五爷。把那碗用碱水都刷干净，听没有？”因为他是回回。张作霖呢，早有耳闻。那时候上青马坎三界沟，听杜老盼、汤二虎对他介绍，本地有个柳子，大头子就向昭的。他妈这小子反复无常啊！今儿个跟这家好，明儿跟那家好，好着好着说反应他就反应，说出卖谁就出卖谁，上面拉着手，底就下绊子。死在他手底下的人不计其数啊！因此告诉张作霖，多咱见的向昭子，你可留神。这小子是个白眼狼，因此张作霖心里头这么不痛快，另外也感到压力很大。给他满上茶，赵占元把水烟袋拿来了，哎，他真不客气，接过来咕噜咕噜他就抽，厨下那就吵上了，一会儿办了三桌酒宴，张作霖、赵占元陪着在屋吃喝。赵占元一想，毕竟我是局外人呐、啊，老朽了，在跟前待着他们多有不便，不如我暂时回避回避。哎，不管有什么事呢，好留个退身步。他假装上茅房，他出来了，冲张作霖使了个眼色，张作霖也出来了。赵占元压低了声音：“李先生，注意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可得罪不得。”“嗯，我知道，您都放心吧。”赵占元回避起来了。张作霖假装上茅房，系着裤腰带，净了手，又回来，往下垂手一坐。就见这向昭子把酒杯也放下了：“老弟，你比我们强得多呀！听说你到高丽去了将近一年。”“啊，是。”“我那高丽那边的形势怎么样？”“嗨，一言难尽。咱是当大头兵的，管不着那许多呀。当官的发令叫打，咱就打；叫退，咱就退。总而言之，据我所知，咱大清国是打了败仗了，几十万军队全线溃退。这不，兄弟，我也站不住脚了，我这才回来的。那你怎么没跟着大部队走呢？”“没有，我跟人家走算怎么回事啊？另外，我家里还有白发老母，我十分挂念。就这么样，我半道上溜回来了。”“也对，搞到我身上也得这么办。”“哈哈哈哈。”“哎，老弟，听说回来之后你毅然投身绿林，我们绿林之中又多了一位好汉，我挺高兴。还听说你这一出事砸了钱家大院，整了几样带奖的家伙。嘿，你的人头扩充的也挺快，在这方圆一带声望甚高。 我是从中安府一带听说的，今天特来拜访。俗语说英雄爱好汉，好汉爱豪杰。张作霖知道他那样扯淡，是五爷，大驾光临大概不光是为了看看我，肯定还有事儿吧。哎，同款老大，现在吃咱们绿林人这碗饭也不太好吃。哎，远处不说，就说咱们这辽河两岸，就说咱们辽南一带，有多少个柳子？哎，冯林阁你听说过没？杜立三你更清楚，八角台的豆腐匠张景惠，还有个张作相，我你等等等等，数不胜数啊。老大的历来都是大鱼吃小鱼，强存弱亡。我想你从外边闯荡过，不能不明白这个理儿。兄弟，你毛还嫩，别看你胆儿大果儿直，毕竟你人马有限。你知道你这一走红，有多少人妒忌，都想把你给吞了。我说的对了，这不是唬你。哥哥呢，爱惜你是个人物，我不愿意看见别人欺负你，更不愿意看到旁人把你给吞了。因此我这次来跟兄弟你商议一下，咱哥俩合伙干，你拉着弟兄加入我的保险队，上中安府去。也不是哥哥当着你吹呀，在我那一代铜墙铁壁，你知道吗？哥哥有后台，这年月没后台不行。当然你也有，你老岳父是你的后台，那不差的多的多了吗？他有什么势力？无非有俩土鳖钱儿，认识几个熟人，在关键时刻那玩不顶用。我所说的靠山，那是大靠山，听着真人不说假话。我现在加入了俄国政府在咱们辽南的别动队，信不信？看这个。向昭子说完，在怀里一伸手，拽出个袖标来。这袖标他不带着，在怀里揣着，往张作霖面前一扔。张作霖拿过来一看，啊，别动队仨字。虽然他不认得，向昭子一说，照葫芦画瓢，他也看出来了。下边还有一行弯文，所谓弯文呢，就是恶文。那张作霖自然是不懂的。这袖标还挺好看，上头还绣了个大鹰，展翅摇翎的。看完了，还给向昭子。向昭子接过来，往怀里一揣，看着这个没？我参加了俄国别动队，我的顶头上司是俄国军官，叫柯留金，听说那也是个团长啊。人家一色都是马队，使都是洋枪洋炮。那哥哥我来说，要马有马，要大炮有大炮，要轮船有轮船，说不定将来发展的开始用飞。

0: 这可是好事儿。一般人不常说打的灯笼都没地方找去，这就这么回事儿。怎么样？张作霖一听，哎，是不是？我就知道这小子没安好心嘛。张作霖恨不能把桌子掀翻了，痛骂他一顿。但又一想，老岳父一再叮嘱我不要鲁莽从事啊。张作霖把火往下压了压，一笑：“五爷，多谢您的提拔，这真是天底下找不着的好事。”作霖非常非常高兴。只是我手下的弟兄不多，怎么忍心做上二把金交椅呢？有道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啊。五爷，您的心我领了。这么办行不？您先容我一段时间，等着我腰杆再粗一粗，再闯荡闯荡，到那时我再投靠五爷，不知道行不行。哎，张作霖，你别跟我兜圈子好不好？你这叫婉言谢绝呀。这一说你不乐意呗。嗯，有那么点儿。哈哈哈哈，那么跟着我干不乐意，你是不是想投靠杜立三呢？我听说你跟青马坎出的不错，我可告诉你，那杜立三站不住脚，你跟他干不如跟我干。另外我再告诉你，我这人说出的话没有敢驳我面子的，你可是首创，我限你两分钟，你再考虑考虑，给我个明确的答复。不，不用考虑，这个事儿咱就这么说好了吧。我不能加入你的队伍。哎呀，向昭子从来没撞过南墙啊，这小子闷听把桌子哇就给周到地上。他那些保镖蹭蹭把枪全拽出来，大脚鸡头张开就对准张作霖。向昭子一摆手，没让他们下架。姓张的，我这个人不强人所难，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迟早你要后悔的。走。那位说，向昭子对张作霖怎么没下手呢？原来他呀也没底呀，他在外头听说张作霖手下有几十个好弟兄，快枪快打，那也不简单的。如果在里头一下子家伙被人家包围了，我岂不吃了亏了？所以他没动手，扶起而走啊。赵战元听这信儿之后可吓坏了，老大的你惹祸了，老大的。那向昭子谁惹得起啊？你把他给得罪了，他非报复不可呀。他之所以没下手，是带的弟兄不多呀，大概回去拉队伍去了。咱赵家庙二大沟都不完了。老人家你别害怕，吃这行饭的怕还行，就得硬碰硬。他向昭子不来是他的便宜，他敢来我就对付他。再过二十几年还是一条好汉。我老疙瘩，你别净说这话，你现在有老婆有老人，你死不起，你得为大伙活着，动不动就说再过二十年还是一条好汉，那行吗？那个将来你还得有孩子，你得为别人着想啊。老疙瘩，你想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吧。
1: 张作霖想啊，后果的确是严重。张作霖一琢磨怎么办呢？我呀，别吃。

0: 三千块，利用这个机会，我上青马坎三级沟去一趟，请示请示我老干爹应该怎么办。要实在不行啊，我就背不住把我的弟兄拉到青马坎，不能因为我成立了保险队给乡亲们带来麻烦。跟那老岳父一商量，他岳父同意。张作霖临走之时，把家里做了安排，怕向昭子报复，让他娘跟他媳妇在邢丽萍、王大发众人的保护下，暂时先避避风，搬回海城西小洼村，先上那儿躲一躲。让他老岳父赵占元也到海城去避一避，把人先分散开，等张作霖从青马坎回来，再重新集合人马。大家分头行动，咱不说，单说张作霖，独身一匹马一颗枪，起身是三奔青马坎。但是大道他不敢走，通过中日大战，这地面跟当初大不相同，土匪横行，不是日本兵就是俄国兵，碰上谁都够呛。为了确保平安，张作霖是绕走小路，这就耽误了时间了。三月的时候，这地方照样的冷，到了半夜前还上冻。这一天，张作霖正往前走着，天黑了，哎，北风还飘起了小雪花，把张作霖冻得手脚都麻了。张作霖一想啊，别贪黑赶路了，找个地方先休息，点堆火先取取暖，明天就可以到三界沟了。想到这自卖学嘛，哎，你还别说，在荒地的道旁有一座关帝庙，但这关帝庙啊年久失修，也残破不全了。张作霖下了马，到了院里一看有棵树，把马拴到树上，先把草料解下来给马喂上，鞍子卸下来，他进了大殿子，一看这关帝啊年久失修，剩了一只眼睛，庙盖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个大窟窿，自然开了个天窗。再看那周仓关平身上那个泥塑呀也全褪了色了。张作霖恭恭敬敬给关帝磕了仨头，心里头是念念有词，是弟子路过此处，因为迷失方向，天气不好，在您老人家脚底下蹲一晚上，求您老人家恕罪。那阵那人十分迷信，张作霖捣鼓完了，在外头掘了点树枝子，找了点取暖的东西，拢了个火堆，兜里揣着干粮了，拿出来烤了烤，啃了几口，等身上也暖和了，他往供桌上一靠，就觉着头重脚轻，迷迷糊糊要睡。你想他吃这碗饭很难晚上睡舒服觉，有的时候一连几宿不睡觉，顶多打个盹儿，确实也乏累了。张作霖往后一仰，迷迷糊糊不久就睡入梦乡，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突然听见他那匹马在院里的一阵长鸣，张作霖从梦中惊醒，就说怎么回事，我那匹马是经过训练的，不见生人他不叫唤的，莫非这还有旁人吗？ 正在张作霖想事儿的时候，好，从外头闯进一伙人，能有20多个人，呜一声扑到张作霖近前，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呢，两个通天炮打了个五眼青，呸呸呸，叭叭叭，把张作霖摁在地上给捆上了，一摸把枪叫人缴了，把两条腿也捆上了，然后像烙死狗一样烙在院里头。就听那当头的说：“把那马解下来，把他架在马上走。”这回算抓个活的，把他招到马上了。张作霖心说：“这简直像做梦一样啊！”但是一看呢，是真的，哪是梦？哎呀，肯定这是项昭子的人马，这小子跟踪而至，跑这儿来了，完了，肯定死他头。张作霖捆着，嘴堵着，也抬不起头来，也看不清是谁，曲曲弯弯走出很远一段路来，进了一座院，到院里的马停住了，这帮人把张作霖从马背上招起来，院里头也有棵树，把张作霖又捆到这棵树上，老实点，妈小子，你要不老实点，要你的命！把浑身上下又搜了搜，然后到屋送信去。五间上房，一明四暗，到了套间，大头子在这待着呢。这屋里是烟气杠杠，暖气扑面，地下两个大炭火盆，炕上躺着个人，和这位咕嘟咕嘟正抽鸦片烟呢。他这套烟具还特别讲究，风波铜的灯盖，秋绝的嘴儿，花梨坛杆儿。哎呦，这位正抽的过瘾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当家的，我们在外头打着个孤雁啊，哪儿的？没人。这小子身上还有家伙呢，7匹好马。我们把他身上洗了洗，还洗出30多两银子来。哎，把他烧上了就得了。是，因为没您的话，没敢下家伙，把他驮回来。嗨，费那事干嘛？不，他解决了就得了。哎，这小子伸手敞亮敞亮，拽出2把短刀去杀张作霖。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上天也许没有赐予你白马王子的光环，但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让人惊艳的黑马王子。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宽巷子窄巷子，有人说家是出发的地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每一次当爱在靠近，你都认真的对待，就算最后的结果是事与愿违，至少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尽情尽兴，以后不会后悔。今天第一首来自于02年的刘若英，当爱在靠近，作词潘协庆李宗盛，作曲潘协庆。而在歌曲的一开始说，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互道晚安和共进早餐都是相对私密的事情。我们说过晚安，我们也要共进早餐。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在说着早餐这回事儿。说晚安和吃早餐都是看似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但想一想在生活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道晚安的人一定是跟你的关系相对亲密的。可以试想一下，隔壁老王又或者是你的老板，不会每一天跟你说晚安好梦之类的话语。还要吃早餐，当然你有可能是在单位食堂或者是路边吃的，更多的人可能是和自己亲爱的他坐在桌前，虽然说时间短暂，但是用这样的方式开启全新的一天。所以我们通过几首歌曲的方式来吃一吃早餐。夜色里，感谢你把耳朵放松在理智的晚间声音花园当中。刚才是在寂寞的时候，我很想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而有一些人可能要面对时差，用我的晚安伴随你吃早餐。刚才那首歌02年，现在这首03年，欧德阳《孤单北半球》，作词陈近南，作曲方文良。

2003年出现的一首网络歌曲，那个时候的网络歌曲其实还是有一些很有质量的，比如说像这样的一首《孤单北半球》。欧德阳就是曾经亚与亚欧这个组合当中的沈义曾，后来化名叫做欧德阳，唱了这样的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孤单北半球》，由陈近南填词，方文良谱曲。这首歌里唱的可能是年轻的恋人他们的异国恋，当然也有可能并不是什么异国恋，只是其中一方出差出个3天5天的，但是年轻恋人之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所以就写得非常的缠绵，所以感觉好像很久没见似的。当你搜索这首歌曲歌词的时候，发现副歌部分有一句说，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这我推测这应该是一个谬误，应该是少了我的手臂当枕头。因为你想一下，如果是拿我的手背，就是手心手背的这个手背给你枕着，每天晚睡前就是说手拿出来给我枕着，这是一个什么癖好呀？而且多疼呀。孤单北半球这首歌曲欧德阳唱红之后，有很多女歌手也翻唱过，比如说梁静茹也有一版，而现在要听的这首歌曲就来自于梁静茹，是由刚才提到过的潘协庆作词作曲的《我喜欢》，而编曲者是王玉明。这首歌里没有直接的唱到早餐这个词，但是你听整个画面就是懒懒的准备吃早餐。

在床上看你喝汤，而是疯狂的向人群撒狗粮。甜蜜的不要不要的一首歌，来自于梁静茹2002年的 Sunrise 我喜欢专辑当中的我喜欢，一首主打歌。刚才三首歌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刘若英那一首当爱在靠近是期待爱出现，然后到第二首孤单北半球，爱是出现了，但是异国恋有些遥远，后来终于走到一起，所以特别特别珍惜，特别特别甜蜜，于是有了我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歌词甜的让你感觉有点齁得慌，所以我想给你再念一念。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爱在巴黎的塞纳河畔上面眺望，赶不上的玻璃船却不觉得遗憾，早已沉醉在你暖暖的手掌，紧握住我不放，偷偷地闻着你带孩子气的男人香，我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胸膛，我喜欢没有时间没有方向，我喜欢像这样爱得好自然，不管别人投什么眼光，随你带着我四处的游荡。我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像是担心我会消失一样，为我每一寸消瘦而感伤，好想就这样有你在身旁一直到天长。如果要选出一首最甜蜜的华语歌曲，这首歌就算不排第一，至少也是前十了吧。各位可以记得它，梁静茹在2002年撒的狗粮，叫做我喜欢。这半个小时我们在说早餐，节目标题叫做乖，你要好好吃早餐。虽然说早餐看起来没有那么的隆重，但奠定了这一天整个的基调，所以不管你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一家人，都请记得乖乖的吃早餐。我们现在回到1994年，由姚若龙填词，李正帆谱曲，赵咏华所演唱的一首歌，歌名就叫做早餐，整首歌都在唱着为心爱的人做一顿早餐。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夜色里谢谢你在听我。

0: 单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夜色渐浓时，谢谢你和我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我们是一群怀旧的人，但不是沉迷于过去、不愿意面对现实的人。在历久弥新的经典旋律中，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是李翊君，在李志的不老歌，和您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这是2001年黄磊的《等等等等》文学音乐大碟当中的《橘子红了》，由许常德阿德老师填词，陈志远老师谱曲的歌曲。在歌曲当中有这样的几句：你是哭呢，笑呢，悲呢，喜呢，你这样掩埋，别叫我去猜，这盼啊，这等啊，这去啊，这来啊，这欢喜悲哀还不够精彩，我是梦呢，醒呢，问呢，闷呢，橘子红了，是该摘了，不能不爱了。这样填词的手法在流行歌曲当中其实并不多见，因为咱们念出来的感觉好像挺细碎的，可是当这样的词句经过陈志远老师的谱曲之后，再经过当时文艺的黄磊的演唱之后，听起来却完全没有违和感。今天我们并不是要说电视剧《橘子红了》，也不是要说当时还长发飘飘非常文艺的黄磊，当然这张专辑的时候黄磊已经剪掉了标志性的长发，已经慢慢的在向生活这个层面靠近，可是他所演的这一系列电视剧以及他所出的这些歌曲也都还是非常有文艺气息的，和现在各位心目当中的这一位黄小厨黄老板还是非常不同的。当然我一直说这只是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他所表现的不同侧面而已，加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黄磊，并没有哪个阶段更好哪个阶段不好这一说，那都是他，只是看你更喜欢哪一个他。既然今天不是说黄磊，不是说橘子红了，要说什么呢？我们要说橘子，我们要说水果。今天这半小时的主题叫做听听老歌吃吃水果，老歌是精神层面的，水果是物质层面的。今天这半个小时为你准备有橘子、苹果、梨、柠檬还有水果沙拉。提到苹果，我知道你可能会猜，李志你是要剥小苹果了吗？不不不，那个小苹果不能吃的，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不能吃啊，杀生啊。这首歌来自于邓丽欣，2006年《苹果》。

0: 由邓丽君填词的一首歌叫做《苹果》，曲子编得非常有中国风的感觉，声音也挺有诗意的。当然我知道这首歌曲至于各位可能不算特别的熟悉，没事儿，今天听过以后就是熟歌了，下次知道这首歌叫做《苹果》，不是小苹果，不是大苹果。当然歌曲绝对不是单单在说苹果，而是又在借苹果这种水果说爱情。一天丰收不算太荒谬，一天分手不算太荒谬，对，又是在借物谈情。当然当中还有这么一句，说一再守候问谁下毒咒。看到这句我怎么想到白雪公主，想到那个邪恶的王后骗白雪公主吃下那个毒苹果。如果换现在苹果的价格有可能比肉还要高的话，那这个王后可能就舍不得给苹果吃了，给白雪公主吃肉，结果白雪公主后来变成了白胖公主。刚刚请各位吃了一个苹果，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都在一起听听老歌，吃吃水果，每一首歌都围绕一种水果来展开。接下来我们看到一棵桃树，满树已经成熟的桃，这首歌是 Peach Tree。
1: 1, 2, 1, 2

果有一亩梦田，可以种桃、种李、种春风。刚刚这首歌是美国乐队 Brazzaville 他们所演唱的，叫做 Peach Tree 桃树。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今天这半个小时，听听老歌，吃吃水果。接下来这种不直接吃，但是可以泡水，味道不错，挺酸爽的。

苏慧伦。 First Garden 这样的一个德国乐团在96年演唱了 Lemon Tree， 也是在96年同年滚石就引进这样的一首歌曲版权，交由许常德填词变成这样的一首非常快乐的 Lemon Tree。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在唱着一种水果，刚才咱们吃过橘子、苹果还有桃，刚刚这个柠檬，我猜各位女士应该特别喜欢吧，因为网上有很多说法，什么柠檬水可以减肥，可以这个可以那个，但是还问一下医生朋友说没那么神啊，当然多喝水是好的，不要太过夸大了一些水的这个功效，喝热水，早点睡，没事的时候听听老歌，聊聊生活。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这半个小时我们一起听听老歌，吃吃水果。刚才是几种不同的水果单列出来，接下来给你端上一盘水果沙拉，小野丽莎水果沙拉。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晨光相伴，开启崭新一天，愿你平安顺遂，万事安康。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3: 怎么去发掘？
4: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5: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4: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6: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潭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潭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3: 旅游景点，
6: 对，拍摄地。
3: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4: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3: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4: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3: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

0: 都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1: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0: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

0: 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1: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鹏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2: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1: 有大师公开课。
2: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
1: 太棒了，
2: 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孙鹏的大咖公开课。
1: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呀。
2: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的很难，
1: 做无虚席，
2: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1: 对。
3: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4: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0: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4: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5: 感谢感谢。
6: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2: 怎么去发掘？
3: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

0: 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1: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0: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2: 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潭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3: 一个旅游景点，
2: 对，拍摄地。
3: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0: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3: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0: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3: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0: 刚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3: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0: 是，
3: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新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4: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北上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鹏老师在咱们这儿课吗？
5: 有大师公开课。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孙鹏的大咖公开课。
4: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看一看呀。
5: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4: 做不学习，
5: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4: 对，
6: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3: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0: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2: 感谢感谢。
7: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天生我材那就必定有用。只要有梦想，总有一天墙角也会盛开花朵。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